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4: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5: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6: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5: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7: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
8: 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9: 我要读书。
8: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让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个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来，看惯了，这里的抱怨很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

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进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

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

禹州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

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顶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南星，羽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羽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

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0: 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羊笛。

全虫。全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化辞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林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不不，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5: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5: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5: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5: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5: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

0: 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儿，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出。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
4: 给自己。
3: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六位宇宙道地药材幻化成小精灵，开启访贤问道之旅；随着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会临近，千年药都正续写药香新篇。市中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占举用年轻化、通俗化的方式传播中医药文化，成为新时代药都中医的鲜活名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晨曦映照影河岸边，六位宇宙道地药材幻化成小精灵，开启访贤问道之旅，在市博物馆大禹之洲展厅，他们与孙思邈、张良、吕不韦、韩非等先贤跨越时空对话，探寻宇宙中医药传承根脉。随着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会临近，千年药都正续写药香新篇。
1: 约好了迎合见，怎么还不来？
2: 别急，应该快到了。
3: 等了这么久，他们三个怎么还没来？真急死人了。
4: 咱们也看得太久了。
2: 看吧，说着说着他们就来了。
5: 路上光顾着看药田了，来晚了，走吧。
4: 好美啊，一路走过来，长富洞、希尔台，还有那些清水平台，不愧十里影河，百景共生。
6: 那当然，咱宇宙影河城区段早在2024年度就被评上省级美丽幸福河湖称号呢。
1: 应和滋养于州属前念，孕育菌丝和咬态，养育一方百姓。你们发现没，应和两岸中医药气息浓得很。
6: 影河南岸就是宇宙市博物馆，咱们不是要去拜见先贤们吗？快走吧。
3: 对，别让药王爷爷等太久。
7: 宇宙六位国家地理标志，六个小精灵从影河畔来到博物馆大禹之洲展厅中，八尊先贤铜像静静伫立，等待着小精灵们的到访。

0: 就是药王孙思邈，跟怀邦会馆那幅画像里一样，慈眉善目的。
1: 你们眼前的我，曾在宇宙度过大半人生。当年初到阳翟，我背着药筐奔走于巨慈山，积山之间，一日数次进山采药，全然不觉疲惫。你们六个小家伙，便是。

0: 和水土孕育出的六味道理药材吧。白芷、南星、金银花、白富、丹参、半夏，我接任了。
1: 药王爷爷，您采了一辈子药，见过那么多草木，还记得我们？
0: 自然记得。巨慈山的柴胡，西山的丹参，永和沿岸的白芷，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良药。当年我出至阳翟，便感叹这里的山水之间处处藏着灵草。我在此居住40余年，与颍河之滨潜心著述，完成备集千金药方与千金一方两部典籍，共计30卷，收录6000余首方剂。书中一字一句皆是踏遍山野采来亲尝百草得来的心血。
2: 原来千金药方便是在咱们颍河畔写成的。
0: 医者当怀人心，心系苍生。我这一生翻山越岭采药济世，却也羡慕当下光景。如今颍河两岸连片药田规整开阔，水源充沛，远胜昔日我翻山越岭寻觅草药的岁月。你们这一辈药材赶上了好时候。
3: 药王通晓世间百草，实在令人敬佩。想我当年隐居之时，唯有依靠黄金一味草药调养身心，若是能有药王这般学识便好了。
0: 世人各有机缘，张良先生运筹帷幄安定家国，我凭借本草方药救治百姓苍生。说到底同为疗愈，先生医治天下家国，我医治黎民百姓。
3: 说的既是
4: 吕拱，我们的高店促进锦硬药材贸易，
5: 低买高卖，积累千金家业。我早年确实贩运药材，白芷、丹参、金银花这类优质本草，自山野间收购，转运到需要的百姓手中，一来一往之间，亦能救助不少人。听闻如今禹州拥有全国知名的中药材专业市场，规模盛况远非古时可比。
4: 只称鬼墨壮大，更离不开完备了规矩约束，对吗？
5: 规矩是准绳，良法如良医，药材关乎人命，不可不慎。我说过，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药材行当更是如此。
1: 也就是说，恪守规矩，行业才能行稳致远。
5: 正是这个道理，规矩立住了，万事才有根基。
6: 有之德，张良讲养生之用，吕拱讲及时之信，韩非子讲法度之规，采药卖官四条根脉我们都找到了。
4: 对了，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9月20日就要召开了，
1: 那我们便去大会现场看一看，看一看这一河清水，两岸药香将会走向怎样的远方。
7: 作为我市青年中医骨干代表，市中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占举，10余载深耕临床，精研经方，坚守人心，线下坐诊惠民，线上科普出圈，用年轻化、通俗化的方式传播中医药文化，圈粉无数，广受群众喜爱，成为新时代药都中医的鲜活名片。清晨的市中医院门诊楼早早迎来了就诊的群众，在治胃病科诊室里，崔占举已开始了一天繁忙的诊疗工作。望闻问切，辨证开方，耐心叮嘱，每一个诊疗细节他都细致严谨，一丝不苟。今年40多岁的崔占举是一名80后青年中医，自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就返乡就医，10余年来潜心深耕中医经典，认真钻研《伤寒论》《黄帝内经》等典籍，秉持古方新用、辨证施治的理念，运用经方配合

0: 针灸的方式，诊疗各类常见病、慢性病及疑难杂症，尤其擅长调理失眠乏力、情志失调、颈肩腰腿痛、代谢异常、亚健康等问题，帮助不少患者摆脱病痛困扰。
1: 很多人对轴位病不了解，不知道轴位病啥意思。实际上，轴位病就是说人在生病之前出现的这个各种亚健康症状，啊，比如说头晕、头疼。啊，失眠、健忘，有些还有，比如说消化不好、睡不振、大便不成形，啊，浑身乏力等等吧，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啊，去做各种检查，可能都是正常的，指标都正常，但是本人呢，他是很不舒服的。这种其实就是这个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那么在现代医学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对症治疗。那么中医啊，把它作为一门学科。啊，可以用中医的这个汤药、针灸、刮痧啊，就是各种西医技术吧，可以都给它调到正常。
0: 作为我市卫健系统科普讲师，崔占举常态化开展健康宣讲，大力普及中医治胃病理念。同时，他十分重视人才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诊疗经验，手把手带教青年医师。全力培育新一代中医骨干力量。
2: 我跟着崔院长学习已经2年的时间了。崔院长对我们年轻医生要求很严，也倾囊相授。临床上每一个案例、每一套方子，他都会给我们讲得非常仔细，教我们怎么在临床中用金方，怎么贴合患者实际情况。他还教我们怎么对待患者，耐心、细心、踏实、负责。跟着崔院长学习，我们成长很快。
0: 在做好日常临床诊疗工作之余，作为新时代80后中医科普达人，崔占举紧跟新媒体发展趋势，利用业余时间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开展中医药科普，专业扎实的内容、亲切通俗的讲解，让他收获大量网友关注，全网粉丝数量稳步增长。
1: 现在粉丝量很大，但是我觉得做科普嘞，对我本身也是个促进，因为每次整理文案的时候啊，我都要去这个思考中医的理论、中医的知识，要系统的说，我要把我的知识用最直白的话告诉老百姓，所以说对我来说是一种促进。另外呢，也有全国各地的患者来找我看病，让我见识了更多的病种，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提高。
0: 线上科普传递大爱，线下行医守护民生。崔占举凭借精湛医术守护群众健康，以创新形式弘扬千年中医药文化，用青春力量擦亮宇宙千年药都的中医药金字招牌。
1: 中医药是咱们宇宙最亮眼的明天，传承创新中医药是我们中医人的使命。今后我也会继续精研医术，服务群众，做好科普传播中医，同时做好人才传帮带，让中药文化薪火相传，焕发新生。
0: 金秋送暖，大爱同行，在99公益日来临之际，9月8号，共青团禹州市委联合爱心企业雅丽化妆走进前景镇中心学校，开展文体用品爱心捐赠活动，为乡村孩子们送上一份特别的开学礼物。此次公益活动共捐赠打印机2台、羽毛球拍30套、乒乓球拍30套、篮球20个、跳绳50套，有效改善了学校文体器材短缺的现状，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3: 雅丽化妆深耕美业30载，在做好服务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传递一份社会温度。一份捐赠虽然不多，但它承载的是雅丽家人对家乡教育的一份心意，也是对孩子们未来的一份期许。公益不分大小，人人皆可奉献。再次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让我们一起加入爱心行动。
4: 爱心善举不仅是对我们学校这种工作的支持，同时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将牢记立德树人初心，勇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扎实做好乡村教育，为前进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感谢团市委和爱心企业，他们为我们捐赠的体育用品，能让我们在课余时间锻炼身体，锻炼好的体魄。今后我会好好学习，长大后回报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下一步，共青团禹州市委将持续发挥组织动员优势， 带动更多爱。

轻企业，助力公益事业，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为乡村教育赋能。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请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6: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7: 我和你心连心。
8: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帮我找人，又弹琴，又弹琴，听我好找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5: 对对对，断路了。我这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弄好了哪门都不容易。
1: 一二三四，努力冲刺；二二三四，充满斗志；三二三四，汪汪汪汪。
0: 怎么还有狗叫啊？

0: 跟着一块喊呢。
1: 见着猫了。
2: 怎么说呀？
0: 喵喵喵。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踩猫尾巴了。
2: 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0: 跟嘉庆叔叔
1: 和他的学生们一起
3: 听相声学成语。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4: 台湾同胞，海外侨胞，
1: 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小学生春季运动会百米跑巅峰对决赛。
4: 哎，王小毛，这个巅峰对决赛跟运动会别的比赛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啊？
1: 这个巅峰对决赛它主要是巅峰的对决赛，这个巅峰。
4: 等会儿等会儿啊，你干嘛非得拉长音儿啊？
1: 这个巅峰就显得特别的厉害呀。
4: 拉倒吧啊，我没看出来，你还是好好说话吧。这个巅峰对决赛有什么不一样啊？
1: 这个巅峰对决呀，就是我们年级跑得最快的两个人进行一次终极大 PK。
4: 那是哪两个人跑得最快呢？
1: 这不是秃子头上的狮子。
4: 这话怎么讲？
1: 明摆着嘛。
4: 为什么呀？
1: 我们年级跑得最快的当然就是狗见愁小九和爸爸妈妈都是运动员的大福啊。
4: 这两个人可是老对手了。
1: 在过去的多场比赛中，他们俩各有胜负，所以今天在好多好多的同学和老师的见证下，他们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是骆驼是猴牵出来走走，是山羊是猪拽出来瞅瞅，是白菜是豆腐拉出来看看。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谁牵着一颗白菜满大街转悠啊？
1: 反正就是要比一比谁跑得快。
4: 这可太好了啊，我也一直想看一看这两个同学到底谁跑得比较快。你看他们身后啊都有很多的同学。
1: 是啊，他们还都喊着口号拉着条幅呢。
4: 大幅这边是跑步跑步最棒大幅，
1: 小九这边是小九小九最快小九，
4: 大福这边还有呢，大福跑得快，大福跑得帅。
1: 小九这边也有啊，小九跑步得第一，没有人能和他比。
4: 大福大福跑步最有福，
1: 小九小九跑步屁股扭。
4: 啊，这什么词儿这是？
1: 不是，小九小九跑步赛小狗。
4: 他是狗见愁，怎么又赛小狗了？
1: 跑步特别丑，跑步净出糗，跑步全靠手。
4: 靠手？他倒立着跑啊啊，那还能得得了第一吗？
1: 对了，是小九小九第一倒永久。
4: 哎，这回差不多，行了，这回拉拉队咱们介绍完了，赶紧看看两位选手吧。
1: 两位选手，一个是穿着白底儿黄边黄色跨栏背心和蓝底红边红带运动裤的狗见愁小九同学。
4: 那另一边现在什么样啊？
1: 另一边是穿着黄底白边白色跨栏背心和红底蓝边蓝带运动裤的运动世家大福同学。
4: 两位同学这就介绍完了。
1: 今天的比赛究竟是穿着白底黄边黄色跨栏背心和蓝底红边红带运动裤的狗见愁小九同学能够取得胜利，还是穿着黄底白边白色跨栏背心和红底蓝边蓝带运动裤的运动世家大福同学能够获得冠军呢？
4: 哎呀，真啰嗦。
1: 穿着白底黄边黄色跨栏背心和蓝底红边红带运动裤的狗见愁小九同学说他今天一定要取得胜利，穿着黄底白边白色跨栏背心和红底蓝边蓝带运动裤的运动世家大福同学说他一定能够获得冠军。
4: 哎呀，我说王小毛啊，

0: 你快歇会儿吧啊。
1: 我这还没完呢。穿着白底黄边黄色跨栏背心和蓝底。
0: 行了行了行了啊，咱们不用这么介绍了啊，你就说小九和大福就行了啊，大家都能明白。
1: 都能明白呀。嗨，那我白费劲了。
0: 王小毛，你仔细看，今天小九和大福跟往常可不太一样啊。
1: 没错，小九的球鞋鞋带特别长，
0: 大福的鞋带特别粗。
1: 小九的鞋带一圈一圈的顺着脚脖子往上勒，最后一圈都勒到膝盖上了。
0: 大福的鞋带是又宽又粗又黑，系完了鞋以后啊，一圈一圈的全都套到脚脖子上了。
1: 小九的鞋带离远了看就跟穿着一张渔网似的，
0: 大福的鞋带啊，离远了一看就跟踩着两个铅球似的。
1: 这都是为了防止在关键时刻踩鞋带摔跤啊。
0: 是啊，以前小九吃亏吃大了，再看看他们的腰里好像也不一样。
1: 小九的腰带是一根红色的跳绳，
0: 大福的腰带是一根蓝色的松紧带。
1: 红色的跳绳是为了防止跑到一半的时候掉裤子，他这次可没系死疙瘩。
0: 是啊，上一次用跳绳系死疙瘩，上厕所差点没拉裤子里。再看大福蓝色的松紧带，又宽又大，弹性十足。
1: 据说这是拆了十个大弹弓的胶皮带做成的。
0: 好嘛，这腰带弹力强可是费弹弓啊。
1: 快看快看，小九再一次戴上了他的头带。
0: 快看快看，大福第一次戴上了一个鼻头。
1: 这头带上有一个长长的揪揪，就是上一次他战胜大福的神器天线宝宝大天线。
0: 这鼻头好像是马戏团小丑的鼻子，又好像是有一个大大的纸卷儿，我还真是看不出来到底是干嘛用的。
1: 他们俩准备的可真多呀。
0: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两个同学都蹲下身子做好了起跑的准备姿势，在终点线也有很多的摄像机准备记录下这令人激动的时刻。
1: 大个儿老师举起了发令枪，3、2、1，砰，
0: 冲出去了，冲出去了。两个同学就像两颗子弹冲出了枪膛，带着箭一样的爆发力，带着风一样的冲击声，像两道朝远处打去的闪电，瞬间他们就来到了终点附近。
1: 他们俩好像跑得完全分不出前后，分不出快慢。
0: 哎，小九咬紧了牙关，把头一低，冲向终点线。
1: 他头戴上的大天线就冲破终点线了。哈哈哈，这样就是小九赢了，小九赢了。
0: 慢，大福的鼻子头动了，鼻子头动了。
1: 鼻子头动了有什么用啊？
0: 他用尽全力从鼻子眼里边喷出了一口气，鼻子头的那个纸卷瞬间弹开了，变成了一根长长的纸棍。
1: 啊，红鼻头还带变形的。
0: 大天线和红鼻头几乎同一时刻冲破了终点线，用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出到底谁是冠军。
1: 这比赛也太激烈了吧，那怎么办啊？
0: 那不是有摄像机吗？大家把录像放慢镜头，一点一点的比对，不就分出谁是冠军了吗？
1: 好家伙，这也太难了吧。
0: 小九和大福平时就常常为到底谁跑得更快互不服气，这次非得分出个高低上下来。我看呢，他们俩这次的跑步真正体现了一个成语呀。
1: 什么成语呀？
0: 争先恐后。
1: 争先主后。哦，对对对，皮皮虾、海螃蟹、咸带鱼这些海洋生鲜是得煮了以后再吃，要不不卫生。
0: 什么争先主后啊，是争先恐后。我不说了吗，这是个成语。
1: 是关于跑步的成语吗？
0: 虽然这个成语不是单指跑步，但是呢也有一定的关系。你听我给你讲啊，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春秋时期，那个时候啊，人们打仗不是骑马，而是驾驶马拉的战车。有一个人呢，他叫赵襄子。
1: 赵襄子，他找不着柜子呀。
0: 什么赵襄子呀，他是姓赵，叫赵襄子。 赵襄子去向一位驾车高手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本领。
1: 他学得怎么样啊？
0: 赵襄子很努力啊，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就把王子期所有的驾驶技术都学会了。他就想跟王子期比试比试。
1: 学生要跟师傅较量啊。
0: 本以为能够取胜的赵襄子却连比三场，连输三场。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王子期说，你的驾驶技术啊都已经学会了，但是你在比赛的时候眼睛里始终盯着我，总是怕我超过你，怕你落在后边。而你呀，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马车上，不要去管别的，只有这样足够的专注，你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后来王子期说的话呀成了一个成语，叫争先恐后，用来形容那些在比赛中或竞争中害怕别人超过自己、名次落后的人们。
1: 哦，我明白了，小九和大福就是争先恐后啊。
0: 也不知道他们这回到底谁赢谁输啊。
1: 哎，大个老师看完了录像回来了。
0: 大个老师抓住了大福和小九两个人的手，他要宣布冠军了。
1: 啊，他把两个人的手同时举起来了。
0: 这是两个人并列冠军呐。
1: 怎么能并列冠军呢？
0: 这还不明白吗？肯定是从录像上仔细分辨，小九的大天线和大福的红纸棍是同时触碰到终点线的。
1: 嗨，早知道这样就让小九把天线加得再长一点不就行了。
0: 那要依着你加多长呢？
1: 加到2米，不，10米，不，20米，30米，不，100米。
0: 一共就100米的距离，你加100米的大天线呐。
1: 没错。
0: 那能得冠军吗？
1: 没问题啊，比赛之前先把天线竖起来。
0: 那比赛一开始呢？
1: 枪声一响，小九不用跑，把脑袋一低，大天线直接就到终点线了，
0: 那就别比了。

0: 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弄好了哪门都不容易。
1: 一二三四，努力冲刺；二二三四，充满斗志；三二三四，汪汪汪汪。
0: 怎么还有狗叫啊？
1: 白老大也跟着一块喊呢。
2: 见着猫了。
0: 怎么说呀？
3: 喵喵喵，
0: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踩猫尾巴了。
0: 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
2: 和他的学生们一起
4: 听相声学成语。
1: 有那么一句俗话说得好，
0: 哪句呢？
1: 叫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国法家规，不如在家当乌龟。
0: 这叫什么俗语啊？没有乌龟什么事儿啊？
1: 哦，就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0: 没错。
1: 这就是说，不论什么地方，都得有那里的规矩。
0: 这是当然的了。
1: 嘉庆叔叔，那您说说，这学校里都有什么规矩啊？
0: 那规矩太多了。
1: 比方说，
0: 认真听讲，好好学习，不许迟到早退，不许旷课逃学，不许追逐打闹，还不许带玩具到学校。
1: 太对了，尤其您说的最后一条，不许带玩具到学校，这一点是最重要了。
0: 这一点怎么最重要呢？
1: 因为这不仅是为了让我们好好学习，更是对我们生命安全的保护呀。
0: 这话有点夸张了吧？
1: 怎么夸张啊？
0: 你要说不带玩具到学校，是为了让你们好好学习，保持学习秩序，这肯定没错。但是，要说这不拿玩具是保护生命安全，这就有点夸张了。
1: 不夸张，不夸张，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都不夸张。
0: 是吗？我怎么不明白呢？
1: 本来呀，我也不明白，直到今天中午出的那个事儿啊，我才明白的。
0: 中午出的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1: 这还得从今天早晨说起。今天早晨一进教室，大福就冲我喊：“小九，小九，你见过这个吗？”
0: 什么东西啊？
1: 只见他从书包里抽出一根木头棍过来。
0: 他拿木头棍干嘛呀？
1: 我也纳闷啊。大福，你这脑袋是让门夹着了，还是让猪拱着了？怎么拿这根破木棍当宝贝呀？
0: 大福怎么说呀？
1: 哼，你还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有眼不识金镶玉，有眼无珠，有眼不如长俩玻璃球呢。
0: 嘿，怎么你们俩说话老带着火药味儿啊？那你到底拿的是什么呀？
1: 魔法棒。
0: 什么？就是神话魔法世界里的魔法棒？
1: 没错，而且这根就是哈利波特那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是我爸爸按照哈利波特的书上给我买的。哈哈，我要念咒语了。
0: 哎呀，这是玩具，拿到学校就已经不对了，你再在教室里头玩，就不怕被老师没收吗？
1: 没事儿，只要我上课的时候不玩不就行了吗？嘿嘿。
0: 哎呀，这可太不好了。
1: 您看，打这开始呀，一下课他就偷偷的把魔法棒拿出来显摆，而且还念咒语呢。
0: 他还会念咒语吗？哈利波特的咒语可多着呢。
1: 是啊，我看过，有什么不可饶恕咒、一切遗忘咒、跳舞咒、大笑咒、哭泣咒，可多了。
0: 是啊，大福都会吗？
1: 他哪会这些呀？
0: 那你说他还念咒呢？他念什么呀？
1: 自己瞎编呗。
0: 瞎编？
1: 那可不，他编的有：不停吃饭咒、
5: 不停睡觉咒。嗯，
0: 中这咒语就成了小猪了吧？
5: 听见笑话就哇哇大哭咒，听见悲伤的故事就哈哈大笑咒。
0: 这是要疯啊！
5: 还有呢，看见小狗就叫咒，看见小猫就爬咒，看见兔子就跑咒，看见蚂蚱就跳咒，看见猴子就上树咒，看见小猪就使劲哼哼咒。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咒语呀、啊？
5: 反正他是见着谁就拿魔法棒指谁。我说，大福，能给我玩会吗？
0: 他怎么说呀？
5: 那不行，这魔法棒是我的宝贝，只听我的。给了你，该失灵了。要是回头魔法棒没了魔法，伏地魔跑出来了，你站得住吗？
6: Oh no！
0: 他真拿自个儿当哈利波特了。叮叮叮，
5: 就这样。班里的同学谁跟他要他也不给，就自己在那比划，也就没人跟他玩了。
0: 哎，对了，你刚才说这拿玩具到学校有生命危险，这也没看出来呀。
5: 您别着急呀、啊、接着往下听啊。到了中午，大家吃完了饭，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商量着溜出去。
0: 大中午的不好好休息出去干嘛呀？
5: 我们上午上体育课的时候有一个新发现。
0: 什么新发现呢？
5: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在操场东北角的大树上长了一个大蜜蜂窝。
0: 什么？
5: 蜜蜂窝可大了，在一个树杈子下面吊着，就好像是一个塑料袋里兜了一个大西瓜似的，晃晃悠悠的。
0: 这可太危险了，你们赶紧报告老师吧。
5: 报告老师干嘛呀？我们就是去看看，又不去碰，不会有事的。
0: 千万小心呐！
5: 我们到了那棵大杨树下，远远地看着，好多蜜蜂在蜜蜂窝周围飞来飞去，可真忙呀。
0: 是啊，没听见人家说勤劳的小蜜蜂吗？
5: 我们正看得带劲儿呢，突然身后有人大叫一声。
0: 喊什么呀？
3: 不带着我玩就会倒霉咒。嗨，
0: 甭问，准是大福啊。
5: 只见大福一边摇着魔法棒，一边走到我们面前。这时候他身后就是那棵大杨树，站好了之后，一手拿着魔法棒，一手叉着腰，鼻子眼一出气。
3: 哼，你们几个干嘛呢？
0: 你怎么说呀？
5: 你管得着吗？
0: 你还挺横啊。大福怎么说呀？
3: 哼，你们不说我也知道，你们吃完了饭偷偷溜出来，我就知道没好事，我就跟着跑过来了。你们是想召唤大坏蛋伏地魔跟我大战300回合？

0: 这孩子钻到魔法世界里都出不来了。
1: 我听了他的话，扑哧就乐了。哼，谁跟你召唤伏地魔呀？你自己玩吧，我们玩够了，回去了。我扭头刚要走，大福急了，挥舞着手里的魔法棒，大喊一声：“我说不许走，谁也不许走！”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没有人值得你流泪，
6: 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人不会让你哭泣。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醉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4: 老公，
1: 亲人，
4: 老公，
1: 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油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

0: 曾相拥叹息。你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

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禹州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皇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皇帝到巨慈山拜见大伟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慈山和大伟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风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
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名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

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钮。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密。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帝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钮乡，即今河南禹县石钮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钮。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
在水晶柱中去

却指出，大伟山即巨慈山也。禹州世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引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禹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谦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

U27 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七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工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

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佣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10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2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择批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岗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颍河古道从白沙东林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颍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颍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颍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颍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先打开了阻碍颍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颍河水顺利东流，经过襄县颍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颍河，最终汇入。

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迎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亲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亲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亲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杞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亲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她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亲娘许配给大禹。亲娘与女佣姐妹相待，共同把杞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亲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亲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亲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亲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亲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亲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亲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亲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弥沟，引导迎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畅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畅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峡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峡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去屈指？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是加油站的。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时，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民

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供祠。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褐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家好，我是934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

0: 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息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0: 云外阳翟山，石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

0: 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不破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感谢隔壁老韩带来的精彩演唱。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2: 妈妈，爸爸。
1: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对不起。
1: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

0: 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2: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7: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8: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9: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橘灯，重读一本书。
10: 我是范范范玮琪。
11: 我是温岚蕾。
12: 我是郭靖 Claire。
13: 小橘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4: 我是任贤齐。
15: 我是孙燕姿。
16: 我是胡夏。
17: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橘灯，重读一本书。
8: 点亮小橘灯，重读一本书。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

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宝宝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5: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3: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只需要一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一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一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两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一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六个月，扔掉只需要一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

0: 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
1: 鼓励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0: 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

0: 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自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1: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

0: 丰收节的底色。
1: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0: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2: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助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古桑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4: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5: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4: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3: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6: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7: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9: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10: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8: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1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3: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6: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3: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6: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3: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在郑州市看望慰问教师代表，
3: 王凯在南阳调研教育和生态保护工作。
2: 系列报道六张网支起来，今天播出水网如何破解中原水困局。
3: 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河南多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在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9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郑州市第54中学看望慰问教学科研一线教师代表，向全省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表示崇高敬意，并送上节日祝福。刘宁来到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中原英才计划中原教师名师、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等教师代表，查看国家级产教融合工程实训基地、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智能焊接特色课程等，了解产教融合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情况。他强调，职业院校是锻造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要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国际交流，促进教育科教人才一体化发展，会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宁与正在开展实训课程的师生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发扬工匠精神，苦练专业本领，持续提升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在郑州市第54中学，刘宁走进教研室，亲切慰问班主任、科任老师，询问备课、上课、作业批改、学生辅导等情况，感谢大家立足岗位、无私奉献，为我省基础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刘宁还来到学校、社团教室、非遗教室、阅览室等地，详细了解课程体系建设、实践活动开展、教学力量配备等情况。他说，中学是学生长身体、学知识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深耕课堂教学，抓实教研创新，丰富课外实践活动，厚植传统文化底蕴，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激发大家的学习兴趣和创新创造活力，当好青少年成长成才引路人和守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刘宁说，希望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建设科教强省贡献智慧力量。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障、经费投入上加大力度，统筹利用好各类教育资源，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安伟、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9月9号，省长王凯到南阳市看望维稳一线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调研教育和生态保护工作。王凯首先来到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校园安全等情况，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工作生活状况，送上美好的节日祝愿，感谢大家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王凯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涵养高尚师德师风，精心传道授业解惑，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随后，王凯来到石门水库，实地查看水环境在线监测设备运行状况，仔细询问水体保护情况，强调要持之以恒抓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强化水质保障综合治理，加强区域联防联控联治，健全污染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全力守护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在西峡县木寨林场，王凯详细了解森林抚育、资源管护情况，并开展巡林检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落实林长制各项要求，加强林业资源系统性保护，扎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王凯还来到仲景皖西制药有限公司、恒利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地调研企业生产运行、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伏牛山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着力打造特色品牌，研发生产更多市场认可度高的产品，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
3: 金风送爽，桃李芬芳。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省政府发出慰问信，向全省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节日祝福。慰问信中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希望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师德高地，潜心研究治学，涵养仁爱之心，坚持把教育当作最大事业，用心培育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德才兼备栋梁之才，为加快推进科教强省建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始终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办学条件和育人环境，依法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在全社会不断厚植尊师重教良好风尚，切实让广大教师

0: 和教育工作者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推动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衷心祝愿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1: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六张网支起来》，今天播出水网如何破解中原水困局。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河南多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0: 河南水资源总量只占全国70%，却要养活全国10%的人口。水从哪儿来？怎么留住？怎么送到田间地头？15规划首次把水网建设纳入顶层设计。眼下，河南围绕现代水网建设，一批重大水利工程正在加速推进。大象新闻记者程维康报道。
2: 我身后呢，就是前平水库，它的建成圆了几代人治理北汝河的期盼。洪水防住了，水源也存住了，那怎样把存住的水输送到田间地头，输送到老百姓家里的水龙头，仍然是个庞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呢，就叫做前平水库灌区工程。
1: 河南水网八横六纵的主骨架，由黄河、淮河等八条东西向输排水动脉和引江济淮等六条南北向跨域调水走廊纵横交织而成。前平水库灌区位于淮河流域的北汝河片区，是河南现代水网先导区建设的重点配套工程，承担着打通洛阳、平顶山两市五县输水网络的重任。这一带是浅山丘陵区，下雨没个准头，旱季庄稼望天收，缺水成了制约当地发展的紧箍咒。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王任仲：
3: 咱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总长度349公里，其中有18.35公里是隧洞，一共9条，大部分都采用的是盾构化施工。
1: 王任仲介绍，这里最长的隧洞超过了5公里，相比传统爆破采用盾构法施工，就像钻地龙一样，一边挖一边撑一边铺，对山体扰动小，掘进效率更高。
3: 整个沿线采用的都是地下管道的工程，暗渠毕竟跟周围这个环境水是隔绝开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了周围环境水对它造成了一个污染。
1: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总投资59.38亿元，设计灌溉面积约50.8万亩，将惠及120万人。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超65%。除了灌区这样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工程，河南的水网建设也正在防洪减灾、水生态保护治理等方面有序推进，为的就是破解河南水资源时空不均、流域分割、供需错配的深层次矛盾，实现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的互联贯通，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水网。河南省南水北调数字孪生平台是南水北调工程的超级大脑，不仅能发现问题，更能分析问题。哪道管道压力异常，哪片区域用水量突增，系统会结合历史数据自动判断问题出在哪儿，并给出处理意见。依托平台构建的城府泵站，就是真实还原的深度孪生场景。焦作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27号府城泵站运行维护人员张林阳：
4: 你看这些泵上加装了许多的传感器，现在它可以24小时的去进行一个检测。在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每2个小时要拿着各种仪器，戴着耳塞出来以后，就像蒸桑拿一样，浑身都湿透了。现在相比以前，真是轻松了非常多。
1: 数据多跑路，人就能少跑腿。从人丁到树管，河南水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效率革命。根据规划，15期间河南水网建设将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推进引调水、重点水源、灌区配套等骨干工程，打通城乡供水最后1公里。同时搭建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网，强化水文监测、预报预警，提升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能力。全省有42个重大水利项目列入国家规划，数量全国第一，总投资1455亿元。河南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三级调研员王新明：
5: 15期间，河南水网规划布局力争完成85%，计划到2035年，河南基本形成现代水网总体格局，构建水安全保障体系。
1: 2026

0: 活力中国调研型河南站采访活动近日走进郑州新乡洛阳，看科技如何为中原粮仓全链条赋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牧原郑州育种中心，猪舍干净整洁，空气洁净程度接近 ICU 病房的控制质量标准。中心负责人张萌龙：
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它的空气洁净程度能够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通过猪电子耳标能够去识别它谁今天来吃饭了，吃了几顿，每一顿吃了多少，包括它的体重有什么变化。
1: 靠着这套智能监测设备，工作人员能精准挑出吃食少、长得快、抗病能力强的优质种猪。2800亩的育种园区有16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牧原数字化部算法工程师王柳松：
3: 我们通过研发这个猪群咳嗽管家，它就相当于一个听诊器，我们七乘24小时实时的去采集，再通过 AI 算法去分析，识别出来哪些是喷嚏啊、咳嗽，我们就通过这些可量化的猪群的健康情况告诉大家该用什么药。
1: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在新乡新联新集团，记者看到一种慢科技。河南新联新化学工业集团产品研发经理钟文锦：
4: 通过技术手段的话，让这个氮肥它的释放速度更慢一些，就是让这个植物吃得好也吃得饱，并且可以实现一次性施肥，后期就不追肥了，也可以起到一个增产的效果。
1: 这种新型绿色缓释肥用量少，肥效久，还能改良受损耕地，真正实现减肥不减产。从种养到投入品，科技正在改变农业的每一个环节，而让这些技术真正落地田间的还有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洛阳东方红农耕博物馆保存着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五四履带拖拉机，如今中国依托已累计生产了近400万台拖拉机和360万台非道路柴油机。记者登上最新型号的拖拉机驾驶室，看到驾驶室有非常多的按钮旋钮显示屏。中国依托大拖公司产品研发部副部长赵旭：
5: 这个产品达到320马力，它在电控、液压包括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
1: 在中国依托，不到三分钟就有一台拖拉机驶下生产线，开往世界各地。2026年上半年，企业累计销售拖拉机 5.01 万台，同比增长 17.05%， 其中出口8006台，同比增长 47%。 中国依托大拖公司副总经理郭振杰：
6: 海外市场我们这几年销的国家比较多，总共销了有100多个国家、中亚呀、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东南亚，销售都非常好。
1: 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各地不断拓展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结构，充分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洛阳大卫天地商场二楼的智音汇智能产品专卖店 AI 人工智能眼镜体验区人气高涨，现场不少市民纷纷试戴，从拥有一件商品到获得一种能力，丰富实用的功能体验让这款曾经的小众科技产品收获了大量关注度。顾客尤女士：
8: 因为我平常的话喜欢记录生活，然后会拍一些视频呀、照片呀，这个眼镜刚好可以第一视角实时的记录，现在刚好有国博优惠300-400，下来的话还是到手非常划算的，非常喜欢。
7: 今年以来，洛阳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紧抓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窗口期，利用相关政策，首次将智能眼镜纳入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目录的机遇，全力推动新型消费扩容体制。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产品最高15%的补贴比例，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消费者尝鲜。小米之家洛阳西工区人民东路专卖店店长杨锦：
9: 门店客流量有明显的增长，另外今年智能手表和耳机的配套购买也有明显的增长，学生更倾向一步到位把装备配齐，线上渠道也有提升，但线下门店的体验优势更加的突出，大家更愿意来现场看看真机再做决定。
7: 今年一月至七月，洛阳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突破83.5万辆台，全链条拉动市场消费超60亿元，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94.8亿元，限额以上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累计增长40.9%，其中智能手机同比增长42.3%，可穿戴智能设备同比增幅高达

0: 147.9%，市场呈现井喷式增长。
1: 安阳华县各大家电数码商超门店以旧换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空调、手机、厨卫家电等多类产品均参与补贴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补贴标准与申领流程。华县惠民城电器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秦肖阳：
2: 我们门店安排专人对接业务，做好救济会收、资料收集，配合商务部门完成补贴申报。政府出政策，商户出服务，让老百姓得到真正实惠，门店销售也实现稳步提升。
1: 截至九月初，华县家电以旧换新完成审核7.25万单，补贴3843万元；数码产品以旧换新审核1.94万单，补贴739.6万元。真正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长。华县商务局市场股股长申辉：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扩大政策覆盖面，充分释放政策拉动效应，进一步激活我县消费市场，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近日，两位新乡00后青年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素未谋面的患者送去生的希望，上演了一场暖心的生命接力。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5: 给我打电话说我配型成功了，然后后面可能会安排体检什么的，然后就说可以啊，特别可以。
6: 一通电话牵起一份生命缘分，李淑杰在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没有犹豫，同意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并迅速调整作息，调理身体，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完成捐献。22岁的李淑杰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在大三期间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事项，他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
5: 我感觉00后还是比较大胆、比较自由的，但是底色还都是非常善良向上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的积极入库，然后就是帮助其他人。
6: 捐赠完成后，李淑杰心里最惦记的是素未谋面的受助者。
5: 希望他健健康康的，好事不用我，从此就顺顺利利的好好生活就好了。
6: 记者了解到，和李淑杰同一天捐赠造血干细胞的还有一位来自新乡的00后青年安振华，两位年轻人并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两份珍贵的生命种子将为两名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曙光。新乡青年安振华：
7: 救人一命也是帮助他们家庭吧，也希望你就是健健康康的，早日康复。
8: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近日发布，河南省出水电水库工程榜上有名，这是河南水利获得的首个詹天佑奖。此外，新建郑万郑富及河南城际铁路郑州航空港站综合枢纽工程、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建设项目、济郑高铁郑州万滩黄河公铁大桥、郑州码头港污水处理厂工程等也名列其中。
4: 9月9号，洛轴股份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开盘大涨 88.92%，河南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18家。
8: 近日，40中原失职黄河2026全国科普月系列科普活动在郑州植物园举行。
4: 9月12号、13号上午9点到12点，2026年郑州27万象城商户专场招聘会将在郑州人才大厦举行。
8: 9月9号，郑州管城回族区消防救援局联合管城回族区教育局走进外国语小学创新街小学，开展秋季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效果。
9: 联播说天气。
4: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1度到13度，中东部14度到16度，其他县市16度到18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7度到19度，东北部、东部25度到27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明天夜里到11号白天，西部、西南部多云到阴天，其他县市多云。11号夜里到12号，西部、中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天，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到16度。

0: 高气温24度到25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公言，监制施汉峰长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家媒体深入我市中医药企业开展采风活动，为第十六届中医药交易会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花石镇开展乡村振兴新媒体专题培训班，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新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十六届宇宙中医药交易会召开在即，9月8号，省市县多家媒体开展采风活动，深入我市中医药企业实地采访，全方位感受华夏药都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的蓬勃活力。采访团先后来到金玉迷迭香、青山药业、润红本草制药、华夏药材、大汉药业、盛世联邦、悦乐药业、天元生物科技等企业，走进种植基地、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数字化仓储中心，实地了解中药材种植、古法炮制、新药研发、智能生产、数字交易平台建设等产业发展情况。从迷迭香特色种植深加工，到青山药业传承复原九蒸九晒传统炮制技艺，从老药企首证创新做优中成药，到大汉药业、盛世联邦等一批新兴企业发力新型饮片、智能化中兽药生产，从华夏药材、悦乐药业等数字化药材供应链平台，到青蒿素全产业链研发生产，传统中医药技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一条条完整产业链正在宇宙加速成型。采访过程中，媒体记者通过看现场、听介绍、问情况，挖掘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学研合作、道地药材开发等方面的亮点，收集丰富新闻素材，将通过多角度、多形式的报道，讲好宇宙中医药故事。

0: 为第十六届中医药交易会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1: 9月8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璐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副主任孟占义、潘志愿、沈小瑞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吕新民、市检察院检察长靳伟杰等有关同志列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1到6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的报告，审议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新任职同志做表态发言，进行宪法宣誓。
1: 为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拓宽乡村宣传和农产品推广渠道，9月8日，花石镇在河东张庄村开展乡村振兴新媒体专题培训班，镇村两级干部、返乡创业青年、短视频爱好者齐聚一堂，学技能、练本领，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新动能。
0: 此次培训特邀请我市摄影家协会主席耿亚伟现场授课，课程紧扣农村工作实际，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乡村题材内容策划、农产品线上推广、账号运营与流量提升等内容开展教学。课堂上，耿亚伟结合实操案例讲解拍摄手法、用光构图以及后期剪辑发布技巧，针对性解答学员在短视频创作、村庄宣传、农产品线上销售中遇到的各类难题。现场学习氛围热烈浓厚，参训学员认真聆听记录，积极互动交流。
2: 今天呢，跟着老师我们学习到了非常多的拍摄技巧和方法，我们呢从中受益匪浅，在今后呢我们会运用这些拍摄技巧和方法，为我们的村庄做宣传，让我们的村庄发展更美好。
3: 就是通过今天的学习呢，学习到了很多摄影的技巧，像运镜了，还有这个人物的拍摄之类的，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呢，也希望能够运用这些技巧进行乡村和宣传，把自己镇上的美好的事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从而让我们镇上也有更好的发展。
0: 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花石镇基层干部群众新媒体实操能力，让他们用镜头讲好本土乡村故事，展示和美乡村风采，以新媒体力量助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4: 在这种活动中间，我们还会教他们更多的后期编辑、后期的发布，然后后期的怎么用流量，怎么争取流量，这都是通过我们这次活动教育中间的，跟他们主要教学中间的所达到的一个标准。然后更多的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还会更多的推广到农村，推广更多的这种摄影教学，让很多农民，让更多喜欢摄影的农民去参与进来，让他们学到更多的这个摄影知识，把家乡的美好通过他们的镜头推得更广更远。
1: 与周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降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天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防备急，重要时刻显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0: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2: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
1: 星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带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19岁怀的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套房子，估计至少还要10年，芸芸众生无数渺小平凡的存在啊。

看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朗朗读书生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巷，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0: 和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跟你以前吃的西药啊还是中草药啊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这叫以血入药。因为鹿心粉
1: 和报纸
0: 和鹿心血的组合。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 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新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以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

0: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

0: 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 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10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刘宁在郑州市看望慰问教师代表，
0: 王凯在南阳调研教育和生态保护工作。
1: 系列报道六张网之未来，今天播出水网如何破解中原水困局。
0: 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河南多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郑州市第54中学看望慰问教学科研一线教师代表，向全省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表示崇高敬意，并送上节日祝福。刘宁来到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中原英才计划中原教师名师、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等教师代表，查看国家级产教融合工程实训基地、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智能焊接特色课程等，了解产教融合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情况。他强调，职业院校是锻造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要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国际交流，促进教育科教人才一体化发展，会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宁与正在开展实训课程的师生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发扬工匠精神，苦练专业本领，持续提升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在郑州市第54中学，刘宁走进教研室，亲切慰问班主任、科任老师，询问备课、上课、作业批改、学生辅导等情况，感谢大家立足岗位、无私奉献，为我省基础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刘宁还来到学校社团教室、非遗教室、阅览室等地，详细了解课程体系建设、实践活动开展、教学力量配备等情况。他说，中学是学生长身体、学知识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深耕课堂教学，抓实教研创新，丰富课外实践活动，厚植传统文化底蕴，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激发大家的学习兴趣和创新创造活力，当好青少年成长成才引路人和守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刘宁说，希望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建设科教强省贡献智慧力量。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障、经费投入上加大力度，统筹利用好各类教育资源，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安伟、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9号，省长王凯到南阳市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调研教育和生态保护工作。王凯首先来到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校园安全等情况，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工作生活状况，送上美好的节日祝愿，感谢大家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王凯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涵养高尚师德师风，精心传道授业解惑，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

0: 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随后，王凯来到石门水库，实地查看水环境在线监测设备运行状况，仔细询问水体保护情况，强调要持之以恒抓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强化水质保障综合治理，加强区域联防联控联治，健全污染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全力守护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在西峡县木寨林场，王凯详细了解森林抚育、资源管护情况，并开展巡林检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落实林长制各项要求，加强林业资源系统性保护，扎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王凯还来到仲景皖西制药有限公司、恒利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地调研企业生产运行、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伏牛山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着力打造特色品牌，研发生产更多市场认可度高的产品，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
1: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河南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9月9号在郑州闭幕，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会议期间，省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主题深入协商讨论。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主持会议，副主席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0: 大象新闻记者赵文报道。9月8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张威到郑州市二七区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基础教育工作。
1: 金风送爽，桃李芬芳。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省政府发出慰问信，向全省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节日祝福。慰问信中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希望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师德高地，潜心研究治学，涵养仁爱之心，坚持把教育当作最大事业，用心培育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德才兼备栋梁之才，为加快推进科教强省建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始终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办学条件和育人环境，依法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在全社会不断厚植尊师重教良好风尚，切实让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推动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衷心祝愿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0: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9月8号到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带领部分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赴许昌、郑州交作，开展南水北调工程专题调研，秘书长吉兵伟参加。
1: 9月8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周口市巡河，调研防汛备汛及河道堤防水毁修复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系列报道《六张网之未来》，今天播出水网如何破解中原水困局。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河南多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1: 河南水资源总量只占全国70%，却要养活全国10%的人口。水从哪儿来？怎么留住？怎么送到田间地头？十五五规划首次把水网建设纳入顶层设计。眼下，河南围绕现代水网建设，一批重大水利工程正在加速推进。大象新闻记者程维康报道。
3: 我身后呢，就是前平水库，它的建成圆了几代人治理北汝河的期盼。洪水防住了，水源也存住了，那怎样把存住的水输送到田间地头，输送到老百姓家里的水龙头，仍然是个庞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呢，就叫做前平水库灌区工程。
0: 河南水网八横六纵的主骨架，由黄河、淮河等八条东西向输排水动脉和引江济淮等六条南北向跨域调水走廊纵横交织而成。前平水库灌区位于淮河流域的北汝河片区，是河南现代水网先导区建设的重点配套工程，承担着打通洛阳、平顶山两市五县输水网络的重任。这一带是浅山丘陵区，下雨没个准头，旱季庄稼望天收，缺水成了制约当地发展的紧箍咒。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王任重：
4: 咱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总长度349公里，其中有18.35公里是隧洞，一共9条，大部分都采用的是盾构法施工。
0: 王任重介绍，这里最长的隧洞超过了5公里，相比传统爆破采用盾构法施工，就像钻地龙一样，一边挖一边撑一边铺，对山体扰动小，掘进效率更高。
4: 整个沿线采用的都是地下管道的工程，暗渠毕竟跟周围这个环境水是隔绝开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了周围环境水对它造成了一个污染。
0: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总投资59.38亿元，设计灌溉面积约50.8万亩，将惠及120万人。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超65%。除了灌区这样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工程，河南的水网建设也正在防洪减灾、水生态保护治理等方面有序推进，为的就是破解河南水资源时空不均、流域分割、供需错配的深层次矛盾，实现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的互联贯通，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水网。河南省南水北调数字孪生平台是南水北调工程的超级大脑，不仅能发现问题，更能分析问题。哪道管道压力异常，哪片区域用水量突增，系统会结合历史数据自动判断问题出在哪儿，并给出处理意见。依托平台构建的城府泵站，就是真实还原的深度孪生场景。焦作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27号府城泵站运行维护人员张林阳：
5: 你看这些泵上加装了许多的传感器，现在它可以24小时呢去进行一个检测。在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每2个小时要拿着各种仪器，戴着耳塞出来以后，就像蒸桑拿一样，浑身都湿透了。现在相比以前，真是轻松了非常多。
0: 数据多跑路，人就能少跑腿儿。从人丁到树管，河南水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效率革命。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河南水网建设将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推进引调水、重点水源灌区配套等骨干工程，打通城乡供水最后1公里。同时，搭建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网，强化水文监测、预报预警，提升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能力。全省有42个重大水利项目列入国家规划，数量全国第一，总投资1455亿元。河南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三级调研员王新明：
6: 十五五期间，河南水网规划布局力争完成85%，计划到2035年，河南基本形成现代水网总体格局，构建水安全保障体系。
0: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河南站采访活动近日走进郑州新乡洛阳，看科技如何为中原粮仓全链条赋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牧原郑州育种中心，猪舍干净整洁，空气洁净程度接近 ICU 病房的控制质量标准。中心负责人张萌龙：
7: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4层过滤的，它的空气洁净程度能够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猪性能测定站，通过猪电子耳标能够去识别它谁今天来吃饭了，吃了几顿，每一顿吃了多少，包括它的体重有什么变化。
1: 靠着这套智能监测设备，工作人员能精准挑出吃食少、长得快、抗病能力强的优质种猪。2800亩的育种园区有16栋智能化楼。

0: 房注射，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牧原数字化部算法工程师王柳松：
1: 我们通过研发这个猪群咳嗽管家，它就相当于一个听诊器，我们七乘24小时实时的去采集，再通过 AI 算法去分析，识别出来哪些是喷嚏啊、咳嗽，我们就通过这些可量化的猪群的健康情况告诉大家该用什么药啊。
0: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在新乡新联新集团，记者看到一种慢科技。河南新联新化学工业集团产品研发经理钟文锦：
2: 通过技术手段的话，让这个氮肥它的释放速度更慢一些，就是让这个植物吃得好也吃得饱，并且可以实现一次性施肥，后期就不追肥了，也可以起到一个增产的效果。
0: 这种新型绿色缓释肥用量少，肥效久，还能改良受损耕地，真正实现减肥不减产。从种养到投入品，科技正在改变农业的每一个环节，而让这些技术真正落地田间的，还有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洛阳东方红农耕博物馆保存着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如今中国依托已累计生产了近400万台拖拉机和360万台非道路柴油机。记者登上最新型号的拖拉机驾驶室，看到驾驶室有非常多的按钮旋钮显示屏。中国依托大拖公司产品研发部副部长赵旭：
3: 这个产品达到320马力，它在电控、液压包括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
0: 在中国依托，不到3分钟就有一台拖拉机驶下生产线，开往世界各地。2026年上半年，企业累计销售拖拉机5.01万台，同比增长17.05%，其中出口8006台，同比增长47%。中国依托大拖公司副总经理郭振杰：
4: 海外市场我们这几年销到国家比较多，总共销了有100多个国家，中亚呀、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东南亚，销售都非常好。
0: 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各地不断拓展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结构，充分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洛阳大卫天地商场2楼的智音汇智能产品专卖店， AI 人工智能眼镜体验区人气高涨，现场不少市民纷纷试戴。从拥有一件商品到获得一种能力，丰富实用的功能体验让这款曾经的小众科技产品收获了大量关注度。顾客尤女士：
6: 因为我平常的话喜欢记录生活，然后会拍一些视频呀、照片呀，这个眼睛刚好可以第一视角实时的记录，现在刚好有国补优惠300-400，下来的话还是到手非常划算的，非常喜欢。
5: 今年以来，洛阳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紧抓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窗口期，利用相关政策，首次将智能眼镜纳入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目录的机遇，全力推动新型消费扩容体制。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产品最高15%的补贴比例，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消费者尝鲜。小米之家洛阳西工区人民东路专卖店店长杨锦：
7: 门店客流量有明显的增长，另外今年智能手表和耳机的配套购买也有明显的增长，学生更倾向一步到位把装备配齐，线上渠道也有提升，但线下门店的体验优势更加的突出，大家更愿意来现场看看真机再做决定。
5: 今年1月至7月，洛阳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突破83.5万辆台，全链条拉动市场消费超60亿元，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94.8亿元，限额以上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累计增长40.9%，其中智能手机同比增长42.3%，可穿戴智能设备同比增幅高达147.9%，市场呈现井喷式增长。
8: 安阳华县各大家电、数码商超门店以旧换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空调、手机、厨卫家电等多类产品均参与补贴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补贴标准与申领流程。华县惠民城电器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秦肖阳：
9: 我们门店安排专人对接业务，做好救济回收、资料收集，配合商务部门完成补贴申报，政府出政策，商户出服务，让老百姓得到真正实惠，门店销售也实现稳步提升。
8: 截至九月初，华县家电以旧换新完成审核 7.25 万单，补贴3843万元，数码产品以旧换新审核 1.94 万单，

0: 补贴739.6万元，真正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长。华县商务局市场股股长申辉：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扩大政策覆盖面，充分释放政策拉动效应，进一步激活我县消费市场，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近日，两位新乡00后青年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素未谋面的患者送去生的希望，上演了一场暖心的生命接力。大象新闻记者罗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3: 有打电话说我配型成功了，然后后面可能会安排体检什么的，然后就说可以啊，特别可以。
4: 一通电话牵起一份生命缘分，李书杰在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没有犹豫，同意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并迅速调整作息，调理身体，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完成捐献。22岁的李书杰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在大三期间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事项，他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
3: 我感觉00后还是比较大胆、比较自由的，但是底色还都是非常善良向上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的积极入库，然后就是帮助其他人。
4: 捐赠完成后，李书杰心里最惦记的是素未谋面的受助者。
3: 希望他健健康康的，考试不用我，从此就顺顺利利的好好生活就好了。
4: 记者了解到，和李书杰同一天捐赠造血干细胞的还有一位来自新乡的00后青年安振华。两位年轻人并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两份珍贵的生命种子将为两名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曙光。新乡青年安振华：
5: 救人一命也是帮助他们家庭吧，也希望你就是健健康康的早日康复。
6: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近日发布，河南省出水电水库工程榜上有名，这是河南水利获得的首个詹天佑奖。此外，新建郑万郑富及河南城际铁路郑州航空港站综合枢纽工程、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建设项目、济郑高铁郑州万滩黄河公铁大桥、郑州码头港污水处理厂工程等也名列其中。
2: 9月9号，洛轴股份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开盘大涨 88.92%， 河南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18家。
6: 近日，40中原失职黄河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科普活动在郑州植物园举行。
2: 9月12号、13号上午9点到12点，2026年郑州27万象城商务专场招聘会将在郑州人才大厦举行。
6: 天气，今天白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1到13度，中东部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7到19度，东北部东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夜里到11号白天，西部、西南部多云到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11号夜里到12号，西部、中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到16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 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

0: 1-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拆解诈骗手法，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AI 怎样帮助人们远离电诈，未成年人追星退费被骗近20万元，新型家庭金融诈骗盯上孩子，家长该如何防范，二手平台几十块钱的带台新升级房型服务引发消费纠纷，低价待定酒店是省钱妙招还是消费陷阱？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目光聚焦国内。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扰？收到陌生短信显示刷单返利，不知是馅饼还是陷阱，接到亲人的求助电话声音一模一样，可总觉着哪里不对。从刷单返利到虚假投资理财，从冒充公检法到 AI 拟声，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越来越难分真假。如今反诈智能助手来了，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近日由公安部刑事侦查，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家媒体深入我市中医药企业开展采风活动，为第十六届中医药交易会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次会议，花石镇开展乡村振兴新媒体专题培训班，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新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十六届宇宙中医药交易会召开在即，9月8号，省市县多家媒体开展采风活动，深入我市中医药企业实地采访，全方位感受华夏药都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的蓬勃活力。采访团先后来到金玉迷迭香、青山药业、润红本草制药、华夏药材、大汉药业、盛世联邦、悦乐药业、天元生物科技等企业，走进种植基地、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数字化仓储中心，实地了解中药材种植、古法炮制、新药研发、智能生产、数字交易平台建设等产业发展情况。从迷迭香特色种植深加工，到青山药业传承复原九蒸九晒传统炮制技艺，从老药企守正创新做优中成药，到大汉药业、盛世联邦等一批新兴企业发力新型饮片、智能化中兽药生产，从华夏药材、悦乐药业等数字化药材供应链平台，到青蒿素全产业链研发生产，传统中医药技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一条条完整产业链正在宇宙加速成型。采访过程中，媒体记者通过看现场、听介绍、问情况，挖掘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学研合作、道地药材开发等方面的亮点，收集丰富新闻素材，将通过多角度、多形式的报道，讲好宇宙中医药故事，为第十六届中医药交易会营造浓厚宣传氛围。9月8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璐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副主任孟占义、潘志愿、沈小瑞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吕新民、市检察院检察长靳伟杰等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1到6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的报告，审议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新任职同志做表态发言，进行宪法宣誓。为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拓宽乡村宣传和农产品推广渠道，9月8日，花石镇在河东张庄村开展乡村振兴新媒体专题培训班，镇村两级干部、返乡创业青年、短视频爱好者齐聚一堂，学技能、练本领，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新动能。
1: 此次培训特邀请我市摄影家协会主席耿亚伟现场授课，课程紧扣农村工作实际，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乡村题材内容策划、农产品线上推广、账号运营与流量提升等内容开展教学。课堂上，耿亚伟结合实操案例讲解拍摄手法、用光构图以及后期剪辑发布技巧，针对性解答学员在短视频创作、村庄宣传、农产品线上销售中遇到的各类难题。现场学习氛围热烈浓厚，参训学员认真聆听记录，积极互动交流。
2: 今天呢，跟着老师我们学习到了非常多的拍摄技巧和方法，我们呢从中受益匪浅，在今后呢我们会运用这些拍摄技巧和方法，为我们的村庄做宣传，然后我们的村庄发展更美好。
3: 就是通过今天的学习呢，学习到了很多摄影的技巧，像运镜啊，还有这个人物的拍摄之类的，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呢，也希望能够运用这些技巧， 进行乡村和宣传，把自己镇上的美好的事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从而让我们镇上也有更好的发展。
1: 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花石镇基层干部群众新媒体实操能力，让他们用镜头讲好本土乡村故事，展示和美乡村风采，以新媒体力量助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4: 在这种活动中间，我们还会教他们更多的后期编辑、后期的发布，然后后期的怎么用流量，怎么争取流量，这都是通过我们这次活动教育中间的，跟他们主要教学中间的所达到的一个标准。然后更多的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还会更多的推广到农村，推广更多的这种摄影教学，让很多农民，让更多喜欢摄影的农民去参与进来，让他们学到更多的这个摄影知识，把家乡的美好通过他们的镜头推得更广更远。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
1: 不要你用力伪装的内疚。

0: 1969年，
1: 那时候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